0: 不来了，你谁敢？我在那乱掉，看不消去了没？多哩多哩多哩多哩，要我哩要我哩嘛？好吧，你哩呀？你个就弄个看我，啊，我这家都孤独无人家，别把家别。
1: 那个别我哩多嘞。
0: 啊，别我哩那搞啥？我啥都没。